电，赶紧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门药旁边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台南市的南区千草里啊。这个千草里吼，在清朝的时代，这是一片的蒙阿波。清朝的时代，这个所在叫做千草寮，后来才去改做千草里。吼、哦，安尼咱知影吼，那是住伫这地区的朋友，你爱知恁的过去吼，才叫做千草寮啊。啊，千草寮啊，这后来才改做千草里。千草寮啊，有一间土地公庙啊，无真大间啦，啊，所以石川那个讲话叫土地公庙啊。一般吼、哦，咱的土地公庙啊，拢是得互人拜年呀，吼、哦、拜土地公啦。但是这间的土地公庙啊，是坑得互人咧坑金刀啊，迄块骨头夫的金刀翁啊，就对啦吼、哦。啊，迄个时阵呢，古早府城台南府城的人讲一句吼、哦，给起来话，讲吼千草寮啊，土地公。啊，如果那是讲要庇佑一个人哦，就安尼天天醉啦，啊醉天天啦，像酒空城啊安尼啦吼。啊！就啦，今天人讲哦，吼，你有够吼、哦，成酒鬼哦，拢讲一句话，就是讲，你有够吼、哦，成千草寮的土地公啊、哦，啊是讲，人来跟你讲哦，吼，你有够成千草寮土地公，就是咧讲啥，讲你有做酒鬼的对啦吼、哦，因为秀吼、哦，伊也在咧秀嘛，秀鬼嘛，哦，红空空迄个黄金翁啊，当然啦、啊，你就是底下讲过嘛，或者手嘛，吼、哦、啊。黄金翁啊，内底面拢死人的骨头夫啊，所以讲话做修鬼啊，因为修甲酒吼真共音嘛，啊，所以人那咧警惕讲吼，千草寮土地公就是咧警惕这个酒鬼的意思啦。

现在齁该流行这个网站嘛齁，这个有该这人齁拢是网友齁，算电脑的人就知影啦齁，这个网站齁 ,internet, 现在我看齁听说有真多一些感情的第三者，什么叫做感情的第三者呢，就是说齁自己不小心去爱到人的有某的，爱到人的有翁的齁，自己都不知影，希望安尼直直骗骗骗骗到两三冬了后啦，才发现就对啦吼。这个资讯发达啊，科技发达的社会吼，因为咱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啦，愈来愈冷漠吼，像大都市的人楼卡楼顶无熟悉啊，所以讲如果那是讲一个查甫人啦吼，伊在那相卡大相准的啦，来这栋大楼搞一个吼，啊个店另外隔壁栋个搞一个吼。卡达相准吼，迄两个查某吼，拢总唔知啊，唔知啊讲吼，啊因人对我家都，把因这个潘啊，因这男朋友都离开我家尔，走去隔壁栋，规个别个约会啊，同款的吼，为查某人手段高明的啦，同时间会当应付得真济查甫人，查甫人吼应付间咧忙叔叔，嘛拢总唔知啊，伊还佫家己安尼洋洋得意啊，人阮妻仔对我赞呢，阮妻仔是对我安尼死心塌地啦吼。阮其他就是干那，我伫使用尔，哦，所以即卖即个资讯的发达啦，吼，啊，甲人中间的即人际关系的淡漠，哦，所以拢会造成甲真济人感情受骗，吼，无意中间家己吼做着人的感情第三者，啊，家己拢总唔知影，吼。对着即个爱情即项物件啦，吼，有时啊，我感觉讲伊无永远不变的承诺，吼。那是讲到斗阵袂合，大家都个人惊个人的嘛，吼、哦。你骑驴啊，若袂介意，你想要骑只马，吼、哦，换马来骑，我想这种正常的代志啦，吼、哦。啊，所以你本来你咧骑驴啊，啊，你即卖去找到一只马，哦，你甲驴啊放杀掉，无爱停只只驴啊，哦，啊，只只驴啊嘛袂使怨叹啊，你只会当分工哦，啊，缘尽缘尽啦，吼、哦。啊！你婚姻嘛无路用，你个破流生嘛无路用，你只会当个就是讲哦，化悲哀为祝福，哦，祝福伊吼、哦，爱袂到爱紧死安尼，还是要爱伊幸福安尼拢会使啦吼、哦，在你个嘛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上不应该一种查甫人是安尼，查甫诶查某拢同款啦吼、哦，对感情不忠啦。比如讲，啊，你骑驴啊，哦，啊，看到只马，佮比只驴啊较水，佮较勇，诶、欸，我嘛想要骑驴啊。哦，买也买，离也买，哦，这款是较不应该啦吼、哦。啊，那是讲你即卖交到的对象，伊到底哈、哦、是唔是讲吼相卡达相存的人，啊，要骑驴啊，啊，要骑马，哦，你会当吼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甲测验看这个哈、哦，你所爱的人呐，伊是唔是真心无吼、哦？我稍等下再讲，互你参考。

交朋友啦吼，咱若是讲无法度掌握到因厝的电话啦吼，我感觉这都有问题啊。你的男朋友若是讲吼，厝的电话唔敢好你，哦啊你临时要找伊拢找袂着人，你只有等，逐工就是等伊来甲你拍电话，等伊科技啊，你才会当见到伊的人。这种的查甫朋友绝对有问题啦，厝的电话唔敢好你，伊的身份绝对有问题，绝对可疑吼。这点呢是讲的，为着要避免做人啦，而这个第三者，你得爱注意这点。家你交往这久的男朋友，因家电话你敢要拍过？我拍去因家的时阵，我有感觉讲因家电话吼，敢那无查某人吼，伊敢那无某。我要找，我得当找到伊吼。这个厝的电话有时啊，往往是一个吼，会当证明得去讲伊吼无娶某。还是讲伊无安，所以这厝的电话非常的重要。你记个兄弟姊妹啊，就像那讲安尼，你有同感无？哈，搁再来就是讲吼，你甲你所爱的人交往真久啊，啊，伊敢要甲你介绍伊的亲友，哦，是大人兄弟姊妹，敢捌？如果那谁拢唔捌，是不是你讲吼，我要来甲恁爸爸妈妈熟悉者，伊就惊个靠背迄种。你得爱细腻哈，你得爱细腻。交往遐久啊，拢唔敢甲你介绍吼伊个亲人呐。这个吼、里面就有文章，内底绝对有问题哈、我讲过啦哈，即卖有真济人来做着人个第三者，爱着人个有翁个，爱着人个有某个，啊家己拢唔知影。到个有一天伊发现真相，非常个唔甘愿。但是一方面不甘愿，一方面又搁唔肯承认这个现实，总是认为讲，我绝对无相信对方会变心，哦，我绝对唔相信对方真正伊袂爱我，哦，啊，总是认为讲，发生这款代志的时阵啊，真无面子，啊，人的信心吼会总啊崩溃，通常哦有外遇啦，先生搁爱着别个查某，吼，还是讲太太吼去红杏出墙啦。当事者哈，第一个直接反应的是讲，哇，我做不民主，我的信心哈，拢被打败，信心拢归也无去安尼。其实哈，有这种想法的人，我认为是大可不必，唔免想遐多啦。世间都无绝对永远不变的爱情啦，我常咧讲的，你拢无教我听。有这种想法哦，民主必胜较重要，我感觉讲无需要，无需要哈。你甲想嘛，戴安娜、王菲。哦，伊都会吼变准啊！你甲想看，伊都会跋倒啊！所以你算啥物，对唔对？真侪人的婚姻哦，拢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了后啦，跋倒，搁跋倒，到尾才徛起来。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过倒转来，谢谢。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啊，就川啊给你提醒哦，阿嬷赶紧啊，定安尼硬正硬正啦，卡巴巴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那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哦，对啦，他的心脏，吼、哦，你的心脏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死就是，啊，那他的头壳一卡一手倒嘞，吼、哦，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哦，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就川啊推荐你吃的，你安心啊，甲吃明高清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感慨感吃，就像买保险啦，像打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这久啊，有倒一支产品请这久的，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第二家，你哪知？哦，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的啦。偏偏药厂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吃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念念。零五精真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吼、哦。公司的产品这么旺啦，啊，你若好气运吼，你就吃会到。我跟你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哦，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闹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铁类多糖体有机质，用烧的烧袂破，兼佫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都独独干那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果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个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为人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镜头的，无限量，想要啉你就加啉，想要食个泡来个食，吼，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真香，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款佫比真心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的，0800-068-777。

好朋友，你敢知影讲，通世界吼，诶，钢琴呐，弹了上好，倒一个国家，弹钢琴全世界上好，诶，武功练了上好诶吼，都是苏联诶人，吼，这是世界公认诶，啊，世界吼公认苏联人呐，因为钢琴吼弹得最好，哦，苏联诶人。啊，这练钢琴讲起来，我有一个窍门呐，吼。练钢琴的人吼，人迄有时啊，伫这苏联伫练钢琴吼，这镜头啊顶面拢爱吼，甲白烟呢吼，烟无，咱咧钓鱼无，这烟腿啊，烟真重嘛。啊，这白个手镜头啊，安尼点啊耳弹吼，安尼耳弹。亲像讲咱古早时代伫练武功的人呐，为着要练这卡力，吼，要让安尼会当身轻如燕呐吼，卡手溜溜。啊，所以伊在平常时啊咧行路的时阵哦，我这卡得甲白。重的东西都白石头啦白岩这样白我这样几个几个十公斤几百公斤重这样让你去爬去走这样训练这卡力、哦、所以这苏联的在练钢琴的人啊，介些拢是镜头顶啊吼，啊，搁再绑这个弦落去练这个手机的对吼、哦。啊，你绑真重落去拍，一定真困难拍。但是这个弦甲提掉了，哇，这个弹琴吼，就像咧落西北话呢，吼、哦，啊，就安尼练出来琴声特别的清脆，特别好听的对吼。在、哦、世界上界好的钢琴吼、哦，就是苏联吼，练钢琴的人吼、哦，就是苏联上好。而且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哈，顺便来提供给咱的朋友。

第几个我去甲您报一届吼，问药房的健康专线吼，那是要问药房啦，请你加多多拍咱0800068777的服务电话。那问药房，你得拍0800068777。咱高雄总公司的服务专线是0722688888，0722688，后面连线4个8。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为你加油。

有人讲一句话：幸福不是一切，幸福不是一切。人活在世间上吼，也够有责任啦。人生所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幸福，但是幸福不是讲代表一切。假使咱一个人那已经无责任啊，迄、那个幸福就是空虚的。我这句话吼讲起来，听众朋友你听不听？感觉讲真深哈。其实吼，你又是浅浅啊，娘娘。比如讲，真侪好野人的囝，真侪好野人的囝，到了中年也感觉人生无味。感觉讲活在世间，唔知是要创啥物？感觉活掉咧吼，无啥物意义。安怎会安尼呢？因为因出世伫个富裕的家庭，因为因将来唔捌吃苦，因无烦无恼，爱啥物有啥物，因只有享受，唔捌付出的责任，因唔免拍拼就有通食。啊，久到感觉讲家己人生真无聊，看家己真无路用。我一生我到即卖四十几岁啊，我就是。啊，捌做过头路，啊，捌做过代志，啊，我拢靠阮老爸饲我，我靠我的祖公，哦，祖公啊留落来一块财产的地印安尼，我人生是咧创啥？我一生就是来安尼哦，迄阵啊，你会感觉人生真无聊啦，你对家己会感觉你足无路用，啊，你歹命囝呢？哦，出世做艰苦人的囝，虽然讲生活无好过来讲啦，家庭散食。但是一切要吃都要靠自己去分辨，靠自己享受，有享受是用你的艰苦血汗去换来，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所以对生命的感觉就非常有意义啦。不知道听友你有同感无？

男人呐、啊、出轨啦、啊，唔管什么原因呐、啊，当那太太发现的时阵啊，拢会以家庭为重，会原谅的先生，吼、哦、原谅伊，和伊个倒转来。假使换一个角色来对调的话，换太太安心出墙的点啦吼。哦，这对大波人来讲啊，天大地大啦、啊，亲像吼叛国啊，像要造反安尼吼，对不对？有影安尼无吼？曾经有一个好家人吼，伊过亲的时阵呐、啊。啊！伊迄个复印嘛，迄顶啊吼印偌济查某人名呢？吼、哦，有大某，有细姨，有第三，有第四，有第五、第六，伊一生中间拢总传六个。哦，啊，唔知是毋是伊死了，伊特别威严交代讲吼，伊复印就对啦，拢爱甲伊只个大某、细姨拢总甲列入吼，拢爱安尼上排行榜安尼，哦，拢总写六个安尼吼。啊，你甲想有查甫人会安尼做？伫复印的顶面，大某、细姨拢总列名。但是到有迄个查某人讲吼，虽然或许伊一生的中间呐，有哪有过几个翁来讲，但是伊无可能甲几个翁吼，伊名拢总列入伫迄个复印的顶面才对吼。所以这就是男女之间呐，原本就是也无啥物平等。那么伫只我唔是讲鼓励讲查某人甲查甫人一定得爱争取一下长短吼，唔免去计较长短。但是呐，如果对到一个顽石不坏的翁婿，一再容忍。啊，一边过一边受伊伤害，一边过一边来原谅伊，但是呢，伊一再来伤害太太的心就对。我想有时候不妨啊来个以牙还牙哈，一边过一边的原谅，但是一边过一边来伤害咱。到迄个时阵呐，有时我感觉讲采取以牙还牙的手段，你要算我嘛要算好。你几点回来我就几点回来，反正阿母平等嘛，家庭是共同的嘛。太太袂当讲单方面的牺牲啦，无爱吼、哦，你较无爱家庭，大家拢卖爱吼，无定定安尼会有效果，无定安尼刺激了到底吼，伊会感觉讲哎，事态严重。最近呐、啊，有一对这翁阿母，因这个某就发生这个外遇，啊了后啦，跟因翁怎啊闹离婚？哦，因为某发生外遇啦，翁当然袂当忍受啊吼、哦，所以怎啊办离婚？那么事后呢，两个拢反悔啦。啊，反悔这个翁呐，可能也足爱这个某的对。迄是当时一时受气啦，哦，忍袂调到该离婚啦。但是呢，事后真反悔到尾，又搁容忍林先生啊，又容忍这个太太吼，无计较伊过去啦，吼、哦，既往不咎啦，又容许他回家，两个搁团圆的对，破镜团圆安尼。那么这个太太回来了后呢，她更珍惜这个家哦。以前或许她。无啊，无去体会着讲，我这翁实在是袂歹。虽然呐、啊，吼、哦，我这翁有美中不足的所在，有时啊会感觉讲有遗憾。啊，不过吼、哦，一个该离开了，我才感觉讲实在是有影吼。人讲旧的无去，啊新的无来，唔知讲旧的好报安尼吼。所以尾啊，这个太太啦，伊更加爱惜这个家庭。哦，啊因这个翁呢，失而复得，也感觉讲这个某实在袂歹。虽然他有留点瑕疵啦，哦污点啦，不过。迄个过去啊，过去啊，原谅伊吼，所以两个翁阿婆感情更加坚固的对啦吼。个翁婆做伙时阵难免拢总会口角，会发生点啊摩擦。啊，有时啊，着分开了后才知影讲，实在是翁阿婆感情遮尔啊深厚吼。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灵芝的好用是伊内底有机质、酸铁类。灵芝唔是食龟面汤就有效呢，灵芝吼唔是咧食粗白哦，大家爱了解。最主要是讲食到这个有机质，食到内底的酸铁类，安尼才有效果。有机质酸铁类是爱生化科技去萃取的技术，适当的温度，你袂去甲破坏的成分。其实哦，灵芝好歹是看伊萃取的技术，哈、哦，萃取技术啦。技术有够，内面上介带的高分子多糖体、酸铁类、核酸类，有人叫做腺体，哈、哦，腺体。哎，还佫有就是讲，伊分子足油足油，迄破病人来吃吼，就简单有法度来吸收的蛋白质。有机质啦，哈、哦，拢总是五千多种的基因哦。灵芝内底只基因拢总是对抗的自由基啦、抗氧化啦、防止退化啦、预防癌症啦。实在讲起来吼，灵芝有够神奇啦！多糖体伊会当对抗肿瘤、压制癌的细胞，多糖体吼又阁会当降这个血糖哦，和病人有这个体力、有免疫能力，会当来对抗的病毒、细菌。所以人讲灵芝啊。是天公伯啊，赏赐咱的。其实咱食的青菜、水果内底面，嘛有真侪这个多糖体呢。警察是讲，青菜、水果伊的含量较少，啊，伊的分子较大，甲灵芝完全是袂比的啦，差伤侪就对啦。咱人体内底拢有这个酵素，你微量少的这個、多糖体吼、哦，有时啊，你像青菜、水果吸收的这微量的多糖体啦，你食落去了。伊会去哦，这个酵素该食去，该消化去，该溶掉。啊，灵芝吼，酵素食袂去，灵芝酵素消化袂掉，所以吼、哦，真正这个物件吼，是大自然的奇迹，真正天公伯赐咱的啦，真正是正港保命的灵药，这就是灵芝啦。

查甫查某通常伫咧找对象的时阵，往往啊拢是有一种想法，找对象就是想要夹长补短啊，要改善的这个遗传呐的基因啊。你有感觉讲查甫查某伫找对象的时阵呢，多多少少也有这些的考虑。比如一个讲讲生了一个啦，安尼 A A 啊吼，身材感觉讲安尼无够大、无够悬的查某囡仔，伊若看到迄个高强大汉的查甫人哦，他就特别的情有独钟啊。啊，若一个生做安尼真潇洒、真英俊、烟斗吼、毛笔泼安的人啊，的查甫呀，有可能伊看家己查某囡仔，就是吼安尼歹个狗屎安尼吼，啊耐皮耐皮呐吼。伊对这种啊较歹噪音啊，往往吼、哦、出乎你意料之外呢，一往情深啊、哦。所以这就是牙长补短，而且有人咧讲奇怪，因翁那遐缘投，啊来娶迄个某遐歹，哦啊，这就是主要要牙长补短。心理学家因有在讲，伊讲所有的查甫人吼、哦，拢有这个恋母情节。啊，所有的查某囡仔拢有恋父情节啦。这是安怎讲呢？因为许多人是影响着咱囡仔吼一生中间上界大啊，上界人啊，扎甲咱啊囡仔中间最密切啦。所以讲，伊那是细汉吼，拢是甲老爸老母大做伙。啊，即卖若大汉了，伊等于要找对象，查甫伊就吼，加减嘛拢有迄种。迄、那个恋母情节，啊，查某囡仔拢有一种恋父情节，查甫囡仔对欣赏家己的爸爸，啊，阮爸爸吼、哦，在我心目中的偶像啊呢，啊，阮妈妈呢，就是我理想中的啊最模范的母亲呐、啊，所以伊大汉了后在找对象呐，通常吼、哦、心理学家咧讲呐，拢会有那找干查某囡仔要找的对象，就是找干老爸同型的，那么查甫囡仔要找的某。我那会找甲老母共型诶，但是假使这查甫囡仔要找诶这个某啊，假使伊呐准讲吼，囡仔时代伫成长诶过程，甲老母的感情无好诶话呢，伊会找到另外一个吼，甲老母诶个性完全拄好相反诶某来娶哦，这讲起来真微妙啊，真趣味的对吼。假使讲伊呐甲老母感情处理了无好啦。伊要找某，一定是跟老母吼无同款个性的人吼，这嘛是就是牙长补短安尼吼。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常在讲吼，食老啦，记袂起来，敢是失智去？咱这张妈妈就是安尼啦。其实吼，咱生活当中有阵啊，拢常常来要啥物代志记袂起来，拢讲失智了。其实失智甲咱个以下当中有讲一个大脑退化、健忘是无同的哦。吼，两个差别是安怎讲？一般啦，健忘的人就是讲放袂记起哩，这种人啊，但是你有收起来，啊，你家己知讲，哎，我当然袂记起，佮有收起来，这叫做健忘。啊，这种人一般啦，边个人甲提醒一下。啊，是讲你咧紧张的时阵，好像想袂起来。啊，那人静落来了后，哦，拢会想袂起来。这个叫健忘。这足侪人年纪若较大了后，头脑小块退化吼，拢会产生的啦。所以你唔免想烦了，这是正常的。只是有的人拢讲最近吼，这健忘真正足严重的，特别拢想袂起来这种。一般啦，可能你即阵嘛是毋是生活压力较大，工作上压力较大，还是心情无好，情绪改变较大，困眠不足的人，这拢会增加着咱健忘的几率。好，所以你回想一下，是生活当中所引起的是毋是这样的代志，来产生着咱讲压力较大，你就调节压力嘛。若是讲生活脚步即阵是较无闲、较紧张、困无好的。你就来调整着困眠这部分，拢会改善。好，所以健忘的人吼，袂愈来愈严重。只是主要是生活你可能脚步爱家己调解者。那健忘，伊嘛袂讲安尼就失智去啊。啊嘛袂像人讲，一般是讲老人失智是袂安尼。但是失智的人无同啊，伊足明显的哦。你若甲讲啥，伊完全都拢记袂起来。你搁干哪甲提醒，伊嘛是想袂起来。来伊你会感觉伊放袂起的代志愈来愈侪。安怎提醒？伊就是安怎讲，你就讲，你拢袂记住，伊就讲哪有？你敢有讲？那是一件代志，就一直问，一直问。所以失智的人有一个足重要的现象，家己那附近啊，咱周边有即个长辈啦，即个现象，你得看卖。伊即个记性记袂起来，唔大紧。生活当中愈来愈无法度照顾家己啊，吼，这是因为咱脑部退化，甚至是萎缩哦。伊那脑变愈来愈细粒，伊个严重性就愈来愈明显。所以咱有诶厝里老长辈家属啦，发现讲，即阵啊，伊就开始咧怀疑吼，像个头疼物件来，就一直念，啊无就性地改变足大，不是的，安尼杂杂念干咩？啊无就啥物件即种诶，啊因为安尼改变伤大，拢互咱只家属较送去病院来去检查，伊是毋是失智症？但是咱伫咱台湾的失智症协会，伊嘛是有一个足简单诶检查表吼，互咱了解一下。你去看咱厝里的人，周边的人是不是讲有遮的现象来产生？那有遮现象，一般吼，那有产生的话，大概甲失智的较有连接吧。比如讲判断上有困难啊，啥物物件人来甲讲者，伊就去用骗去的这种，人讲啊汇钱啦、啊、揢钱揢偌济，伊想想的啊，就真正揢好人啊这种。也是讲你若计做啥物决定，伊就家己无法度决定的。啊，也是讲常常买物件，往乌白买啊、乌白送人的这种。好，所以这种判断力唔对的困难的，这算一种。过来，平常是足爱做的工课，就讲拢爱去行去，伊就袂爱，就即阵我拢无爱行去。平常是足爱去啉茶，就即摆拢无爱啉茶啊。哦，是你感觉甲英俊改变较大的兴趣改变了，也是讲第三，伊定一直不时的甲你问同款的问题，就一直问讲啊，囝当时要倒来。哦，孙当时买的，还孙有去读册无？有咧困无？历史安尼一直问，一直问的这种，啊，拢问同款的问题，这嘛爱注意哦。那当然，平常时伊那家己会使照顾家己的，想讲啊，煮物件无问题，家己洗身躯拢无问题，甚至那讲要开一个电视拢无问题。这阵啊拢家己无法多做，你也要注意。啊，等一下一不时就甲你问，今仔拜鬼啊？啊，今仔是几月份啊？吼、哦。啊，今年是几年啊？吼、哦，即马是民国52年了。哦，像这种你拢唔倒袂起来，哎呀，注意呢。哎，日子拢记唔对，你嘛是爱注意哦。吼、哦，拢讲唔对诶，因为这你去判断失智症，就伫病院会来甲你问这条，所以你这条足重要。过来，钱行的这嘛是，迄钱用存着拢会晓去缴水电钱啦，吼、哦，电话钱这拢知，即马拢无晓缴啊。啊！你敢问偌济钱，买偌济？爱人讲，人买偌济，阿公找偌济，伊嘛记袂起来。 啊，这嘛是讲数学这部分未晓多计算啊。所以咱伫病院啦，个失智症吼，也甲你问一条，来三十扣掉七偌济，二十一啊？哎、欸，像我咧怎地啊？对不对？三十扣掉七偌济，我来甲你讲二十一就系啊，是不是？好，其实这个计算呢，一直甲你考来，吼，比如讲二十三，二十三个扣掉七偌济，伊咧一个一直考来，啊，你来算唔对？哎、欸，这嘛算失智的一种，吼、哦。那有当下来过来，伊嘛讲咱定个又讲按五点暗时要站队食饭，伊嘛袂记自己。啊，这你的时间记袂起来，这嘛爱注意吼、哦。所以这几项这拢伫咱失智症啊协会，就讲咱去判断你失智症的一个检查，拢会问先问一挂问题。咱讲得来，咱惊失智，但是咱不如安来做预防。好、哦，所以这阵是咱讲，伫预防这部分是有法度的，因为失智吼研究过。咱差不多啦，失智一个人要开始失智，差不多啦，咱用四十岁开始算，四十岁你甲算吼，真正甲失智爱三十档甲四十档，好，所以有人你若讲伫四十岁开始，你若无顾的时阵，上紧嘛七十几岁你就差不多会失智，这个现象就会出来。啊，伫医术嘛一直咧提醒讲，要预防失智，其实上关键就是咱脑内底这个血路循环爱顺畅，脑内底只血管门去要顶起。这就是咱不是一直讲咱脑循环吼，爱冲爱大白的血，安尼去冲，因为咱脑内底有粪扫，就是咱这个类淀粉、蛋白、贝塔，这是爱靠咱脑诶循环去甲代谢出来。好，大家做了解，谢谢。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怎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太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太细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药店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士大店咧，出门唔再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士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哦、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招，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超少，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你的是大人啊，你共血统的兄弟姊妹啊，哦，假使那是讲有人患着这个大肠癌呐，哦，你患着大肠癌的几率比普通人低差不多三倍高哦。厝内底你的家族兄弟姊妹是大人的中间，若有人去治着这个大肠癌呐，吼，你要治着大肠癌的几率比普通人拢低三倍。大家拢知影吼，咱这个肉啊，食了伤侪啦，青菜啦、水果啦、纤维质的食物食了伤少啦，大便的这个排泄伊就变慢。啊，这个变慢了后啦吼，这个、排泄物吼，伊通过大肠的时间吼，伊会变较长。啊，变较长了后，你甲想哦，脚头有想就知影。啊，这个排泄物伫你的身躯内底时间变真长了后，你生癌的机会就变真侪啊！哦，所以这点吼。我希望讲，听众朋友，你伫平常时啊，吼三顿的食物内底啦，多吃一些吼，纤维质的食物吼，加食一寡纤维质的物件吼，啊，让这个大便会当畅通。啊，尽量啦，有这个预防大肠癌吼，我感觉讲不要有宵夜的习惯。哦，为人吼，这个吃的方式吼，我拢感觉不太对啦。哦，你应该是宵夜尽量爱控制买食。因为你吃饱就睏嘛，啊睏睏的吼，你诶一寡遐个泰国物件吼，都是掉咧身躯啊，所以吼，其实有食宵夜人吼，患大肠癌的几率会较悬。吼，啊的话，那是这个大肠癌到底有虾米款的现象呢？哦，就像咱提供吼几项啊，大家做参考。一个要患着大肠癌的人吼，伊一定有一寡征兆哦，比如讲，伊走便所的次数忽然间的增加。正常人一天有时要走咧一遍至三遍，哦，正常的人啦，一到三次，哦，这不算讲啊不正常。但是你若有大肠癌的人，有可能哦，一天会走咧足侪遍哦，哦，了了啊，特别走，了了特别走安尼吼，不是得紧安尼吼，边只物件得想要放，啊，有时佫会放无安尼，啊，放出来物件拢安尼黏黏袂结，哈，黏黏黏安尼袂结就对啦吼，啊，有时佫会加血丝啦。啊，生大肠癌的人吼，伊的腹肚伊会胀胀，啊，这个腹肚疼，吼，腹肚吼时常会疼，啊，人即卖呐严重来较久吼，体重会减轻，啊，这腹肚边有时吼会说生一块个顶顶的吼，像迄个肿瘤了，对啦，肿瘤吼，啊，那明显来看到肿瘤望会到，还是讲腹肚胀甲像迄水鸡多安尼吼，那可能大肠癌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吼。所以以上就是提供你参考一下，自己自我诊断看看吼。

今天你的节目到啊，哈，录节目你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嗨，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对哦，行行出状元哦，出济出济行业诶。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咱诶好朋友，啊，你对着你对做对一行啊，我伫广播界，我伫做广播人员哦，哟，啊，我伫广播人员。那么因为透过这声音，啊，全世界拢听得到吼。好像我去荷兰，哎，我甲用个听，哎，有听了，我的节目，哎，可以，可以，可以，吼，无问题。啊，包括咱的这个，咱的做属人工商吼，啊，各行各业，哦，有上班咱听收音机，有做工会听收音机，有人应应地主敲我恁手手，又把咧听收音机，做心情哦，有声有气哦，心轻松。哦，咱嘛伫个收音机空中来上会，大家两点四点安吉在里只吼，哎啦吼，还另外电话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都老瓜搭地钱富贵万万年，甲咱今日放假即个劳动节哦，甲你按100万个赞，因为你认真过来拍拼做，无想要做诈骗，哦，我等他惊底咯，啊，一触可及，啊，你讲骗人落底爱钱，迄种的唔通，哦，咱咧实实在在安分守己，虽然食人饭还人问，啊，食头路无对头，讲亏我啦，无啦，你只要要趁钱，我无得亏我。第一困惑就是讲啊，你都吼，伊得择其所爱，爱其所择，吼，欢喜做甘愿受安尼啦，吼，就是安尼，吼啊，无你要讲艰苦吧，艰苦，啊，你讲无艰苦吧，是无艰苦吼。那要领钱去自家艰苦，买哪好诶？迄领着迄个钱是你一个月吼所辛苦赚的薪水，是不是？那就是安尼。所以讲，咱人吼爱保持吼有闲，那咩爱保持无闲啦，嘿，请保持忙碌啦。最近吼有一句话讲吼，咱人吼爱保持较无闲嘞，因为无闲是咱世界上啊上介俗的药啊。嘿啊，我食饱休闲啊，抓一尾虫来尻川咧咬嘛，有无？哎，啊食饱休闲啊，想要有康无顺的啊，有无？啊，你都无闲甲上干咯，你都未去想要有诶无呀？我代志咧做未了，我规个头壳吼，拢咧想这代志爱紧做啊，你都无闲工去想要有康无顺的，对不对？啊，想要落个缩个安尼啦。啊！想我牙一支病来你牙啦，迄叫做食饱想牙假，嘿对，哦对不对？所以吼、哦，这个无闲啊，忙碌是这个世界上啊上介俗的药啊。治愈哦，会当治疗咱家己上介好的方法，就是无闲啊个困，无闲啦啊个困，嘿倒头就睡安尼吼。一旦啊无闲起来吼、哦，这负面的情绪你就减少，因为你无闲去想要有康无顺的啊。我这代志，我已经看完，等下要出单，要做生意啊！啊，这工会已经做，等下吼，头家要交件，我已经交予人啊！我这代志已经做做，拼拼人，等下要下班啊！我已经做做咧上班时间哦，八点钟做无用的，紧做。迄个时间，迄个时间你就袂去无用，你无用你就袂去想遐有康无顺啊，对？你就无时间哦，去想遐有诶无诶，胡思乱想啊！如果一个人哦，能够有目的的忙，有目的诶无用嘛吼，安尼。你就会慢慢发现哦，啊，你就会慢慢发现，原来无闲啦，忙碌是治愈吼，诶，一切的良药，会当治百病、治万病的良药，就是无闲。你看了这空位做无闲的人，伊靠闲去十岁高下床去学遐有诶无诶，啊，当有闲去去想想啊闲啊有诶代志，我都无闲到要死啊，我去听遐对不对？安尼吼，所以我讲吼，甘愿较忝一点嘛，都唔通伤过闲。对吧？用啊，你俩啥无小家安尼，所以哦，这个忙碌充实，而且生活，足将吼会当冲淡复杂的情绪啦。所以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呐，灯火开山的迄、那个温暖哦，啊加这个柴米油盐的充实嘛。啊，不过就是灯火阑珊呐吼，哎，这个要温暖吼，啊个柴米油盐的充实。对不对？嘿啊，所以无闲是一件好代志。嘿，恁家这是当无闲无，就无闲诶，所以无闲就别惹你麻烦啊。嘿，对呢吼，对啊。所以讲这边讲啊，来都食一行忘一道啦，啊，食一道忘一行啦。啊，咱拢总是吼骑驴找马，有当时你做工课，可能我都唔是唔完，这都是我要做呀。但是无做无饭通去食，对啊，就安尼想就对啊。你个怎讲无做？无饭通去食，然后我都惊讲啊，少钱唔愿赚，啊大钱嘞你袂防限，哦，啊，就是我读个啥毕业未？你叫我去做这個，哦，高不成低不就，嗯啊，你有这個学业无？你来做这個，啊你阁无才调，你伊阁坐袂调，迄、那个位你阁坐袂调，徛人狂卡翘，对不对？嘿啊，所以啊，守本分啊，家己归鸟鱼，你家己爱知影，
咱讲做好万全的准备啦，等待上好机会啦，做好万全的准备，准备啥？我可能要做这道，我可能要做这行，我可能要考这科，我就爱对这万全的准备嘛，对吗？做好万全的准备，要创啊，等待上好的机会。你准备好了嘛？机会就来了，你坐起哩，你就像样，你就是迄个型，对不对？迄条以后写你的名。哎呀，那种择其所爱，爱其所择。这个社会上最爱快乐代志就是哪？你的兴趣跟你的工作是做伙，有开心吗？好开心，对不对？哈，哎呀，上该欢喜的代志就是呢，啊，你欢喜做甘愿受。啊，所以讲，咱那今日劳工劳动，哎，今日老师把休困了，我天顶个今日把放假，我讲天顶你妈在放假呢，免读册，我都偌赞吼，嘿呀，就是安说，有工作就是好的代志。哦，阿麦伤过用，你也想咱虽然咧下人头了，但是咱若甲月初咱有领钱啊，有啊，嘿，咱就有清水汤领，咱就当开销咱生活当中的物件，爱买食，爱买买，哦，爱买来佚佗，咱就拢有钱啊，因为咱认真拍拼，咱咧做工课，好无？然后趁钱专业，享受霸业，有无？霸业，霸行霸业啊，因为你辛苦得钱啊，你趁钱专业啊，哦，啊，趁钱有认真啊，啊，你要就有钱嘛，咱来享受霸业啊。哦，百行百业，各行各业，咱拢当来享受。所以这句话对哦，对啊，趁钱专业，享受百业。做人哦，袂当定来活的精彩啊，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得卖想啊有空无顺的哦。来做车手哦，来个甲提钱，共提一个卡共骗，我就当提五千，啊，你共拐几啊百万，你提五千哦，扣了啊钱，结果你用掠到嘞，大身的钱伊提嘞。你是苦了，你领五千，你共赔一条几啊百万的呢？安尼哪对？他家无成功啊，迄个他家无成功啊，啊拢想啊有空无顺的。你做诈骗，你共骗做苦了，你共骗几摆啦？准一摆你骗过哦，有够赞的，哦，摕到五千块啊，哦，五千块，顶个我本来要买双名牌鞋啊，我母啊卡好都唔买啊，我即毛五千我甲买落，甲开落有无？嘿啊！小云钱失底了，要求钱破白输胶啊！小云钱失底了，要求钱白输胶。啊，到那钱好来就好开啊，正手又来倒手啊开出去啊。因为迄毋是老官搭地钱嘛。啊，即摆你做了班单，你毋做啊？种哦，我安尼去，等下都变一点钟个，我摕五千块啊。啊，我上头咯，吼！迄下早九点等下下晡六点才下班。我一月银领一个，即马政府哦，即规定的一个月当领袂，要到三万嘛吼，两万九千几块定，要到三万块。吼、哦，你甲看，我摕六只，我哪个咧？摕六只，我都有啊呢。我在家咧坐一个月，伊就搬单啊，因为伊食着甜啊。后摆你要叫肯干实干努力，他不干了啊。肯干实干不努力干了啊。我倒来做车手倒，袂见笑啊，袂见笑人啊，人也袂无面底皮啊，啥物代志见笑大家做。伊咪想你是做诈，免讲骗人的钱，哦，啊你辛苦个地下呢做苦劳啊，咱大条人摕去啊，你摕去苦劳，我都一寡钱倒啊，你一寡钱咱唔敢去赚啊，对无？啊搬单啊，动小骨嘞，就拉死拉你啊病，动搬单，都搬单赚啊兴开无无，咬开兴开啊，迄就是啊，哦，给咱做敬爱的你，你今仔是过这个吼，这个运迄个劳动节的你，吼、哦。致一百万分的敬意给你齁、哦。你才好你收本分齁、哦、一个月几万块可能几十万块你安尼认真咧甲赚。老官搭地齁可能上班足辛苦爱打打地当啊无就日头卡咧拍嘅啊无全部精神齁足济齁啊这足劳碌嘅啊足劳动嘅你都认真做啊齁、哦。敬意齁一百万分的敬意送给你齁。嘿、哦、呀、啊、你值得骄傲啊你值得受尊敬啊齁、哦。咱各界都懂这人啊休三天呢有够赞的赞齁。来啊有人辛苦病痛。这个专攻齁癌癌齁专攻癌友啊齁、哦。这心理健康的支持今晚要改升级啊齁提 up 起来哦。这个患者齁年轻化变成一个曲线呢。这个卫生福利部吼，新建司的司长啊吼，陈柏希呀、啊，伊就咧讲哦，免费咨商，而且方案吼，哦要来上路啊，安那讲哈？因为这个就咧讲，即马都因为有个人有这个癌化吼，癌症啊，那么因为有这个癌症哦，才开始着。是会惊无？哎，足惊呀！他未惊，一听就讲，安尼就会惊。所以，这卫生福利部
因就来要发布一个吼，对这青壮年吼，这个心理的建设这方面哦，会当让伊真正走入医疗，就是这个吼心理諮商。嘿，这个心理諮商是做好的吼，啊，因为当荷兰这有诶囡仔，这着癌友有这诶人诶人，会当起来接受着吼，这个癌友諮商的方案哦，下半年就要上路了。嘿，因为这个癌症死亡率吼三分之一啦，啊，所以这个卫生福利部吼，啊，因今嘛包括咧赖政府诶国家和心理支持网啊吼，拢要支持加上有生癌。诶，人化疗诶人，即、这个心理建设吼是爱足重要吼，啊，所以就来邀请即个卫福部吼，即个心理师诶师长吼，心理健康师诶师长吼，陈柏希啊，以及成功大学吼医学院精神学科诶教授哦，教授咧吼，咧教学生啊，咧教医生诶吼，成功大学医学院行为医学研究所诶教授。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卫所兼任吼，这个教授；成功大学心理系吼兼任教授哦，这种专科你不看吼，嘿呀，嘿伊专业的你啊咧哦，所以讲哦，伊每一单要用这8000万的预算吼，大概差不多8000人吼，会当受惠啦，会当来咨询嘛吼。因为这个方案一改实施，是因为因在一般的医疗吼照顾顶管哦，啊，会讲因的这就去侦测一个啥物病人吼，伊生命真相哦。但是咱的生命真相哦，传统有五行啊，但是大家拢会讲一个概念吼哦，比如心理因素，伊这得要对针对第六个生命真相吼，心理的因素哦，那个表示在全人诶教护这个领域内底吼。哦，因为这个心理的困扰这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哦，所以一个癌症，所以第一癌症，诶，这个照护的内底吼，这个心理的健康，并不是一个附加呢，不是一个附加。这都是因要回应要讲，就是讲哦，如果心理的健康，无一个你的心理也无健康嘞，你就无一个完整的健康。所以哦，因要来强调这个部分，提供这个服务。就是那一个国际研究吼，伊无咧讲吼，这国际哦，如果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部分会当照顾好好的话，唔嘛讲是伊生活品质会变好，哦，这个病人的愈好，然后比如讲伊化疗了后吼，哦，诶，对来讲，伊的存活率时间会就长咧。所以这种吼，甲这个啥物，甲这个独居的感觉。咱台湾独居已经足侪，卖讲四人就一个独居啊，对不对？吼，足侪人口，所以有人心态讲，哦，卖住做位就较快活嘞，个清个闲，对不对？卖在咧压这个新妇家，诶，差不多新妇大家拢看袂过，困啊吼，日头晒脚床啊，要起来，诶，啊冷暖啊搬单，诶，啊食物件，啊那你逐天看到伊拢念咩，都斤斤牙白啊，啊那住远远太计较啊，啊所以你若卖住做位哦，清个大间弄空间。对吧？我著孤单，我家一个无啊无伴，你著去公园行行去坐人坐看人嘛好啊，对吧？嘿啊，有当时麦当当啊坐咧一杯凉啊叫你啊看人啊，看因五花十色人咧行来行过去啊，这嘛是袂歹啊，对吧？嘿啊，所以咱都因为我讲好朋友，咱即马独居变成啊啦，变成即个啊，咱即马诶日常啊啦。像我讲啊，你们独居求做侪，因为即马囝生少嘛。像我今日用他们吼，啊，我讲伫咱的脸书跟阿个安琪按赞的，拢谢谢大家吼。哦，咱的咪咪像公文班的官网有抱安琪去荷兰佚佗遐个相片吼。阿个按赞的安琪拢直接甲恁大家谢谢吼，感恩大家啊，有闲甲恁看啊个按一个赞，拢是啊个留言，拢谢谢你哦嘿，谢谢。啊，伊抱他们即马改，我今日电大球拢啊电起来，他们个加超10公分起来吼，啊，规抱拢电大球的。啊，因为我头毛挑染好，灯油够好看，我变咧咖啡色的吼，咖啡色，啊个浅黄的，啊个有较白米色的，哦，我头毛一规皮只 QQQ， 我给它顶起来。啊，你甲伊开讲，伊讲我有一个人客哦，因兜开安养院的，安养院哦，伊讲哦，有人入钱拢袂正常，伊讲比如讲啊吼，一个准5万好啊，安养院5万啦，吼啊三个囡仔吼，将公家出啦，总将出要15000-18000啦吼。啊，都不是都三个哦，都减一个无来立啦。啊，这三个来立吼，拢袂小肚面的哦。
嘿，兄弟姐妹来安阳立正是买小肚面的哦。哦，一个人为了拢六尾加迄落啊，一万八千几啊，万七块安尼，你咧讲安尼，我讲啊，拢两个正常来啦，啊，无小肚面的，因为安阳你看到上准的呀。啊，有诶哦，拢迄个都迄个都低到，不是都唔来啦，啊，都万六啊，都爱甲吹安尼。好，有当就想买好多啊，迄个讲本来讲想买多啊，讲但是看老诶吧是可怜啦，伊讲看老诶可怜。哎呀，那阿勇伊开啊侪钱，我惊是四五万哦。伊讲嘿啊，阿勇伊无得，阿勇你即摆偌俗啊？哦，伊准来你三万，你嘛未到，你哪有咧环境靠人咧？你整理，迄三万你嘛未到啊？我讲啊，伊嘛生一个，讲啊，你生一个，你看恁后生一个阿伯伊爱饲死个，对吧？饲你啊，吼，恁翁啊，阿嬷伊卖讲饲啊，阿嬷个迄种，咱来讲简单得。啊，恁新妇咧，个老爸个老母，你话说因两翁阿婆。爱饲两个，饲恁四个，我也想想的吼，安尼是好的，安那讲，嗯，啊，即卖少年都唔生啊，对不对？唔生好啊，嗯，啊，咱叫人生，你叫人卖生好，卖生后摆伊够用饲你啦，你够戆的，伊哪好生的后摆伊无用饲你啦，伊都要饲某囝，要栽培囝，哪有用饲你这老的？对不对？足多代志你个想到当，有影的吼，哟，啊，都拢唔生，要饲狗啊，饲猫啊，用做好，迄狗啊，猫用啊做。迄个伊心肝，啊伊若无饲遐，后摆又饲你啊！啊伊若无饲囝，怎啊无饲囝？对不对？所以做第代志哦，你甲想好，甲想，你感觉做好算诶。哦，啊你甲想歹，讲对吧？一个听一个人客，定啊爱讲囝都唔当来甲伊住，伊都想要甲囝住，得囝都买甲伊住，囝讲你都家一间厝里啊住倒了，讲安尼啊食饱活腰啊。哎呦，是这思想无观念无开嘛？你那观念有开用了，我家一个轻，阿得爱用行，一大爱用行。

安排改一个快乐生活，你蛮做独孤家。哎，咪咪啊，笑，讲无办法，甲拍咧，也少时甲拍咧，拢袂叫无聊着，对不对？做一个有路用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安尼好不好？来，咱来听这个版本是旧的，就是彭顺我唱的吼，《行行出状元》啦。哦，伊这首的食头路佫无同款啦。啊，拄啊白冰冰的《行行出状元》吼，伊就唱个现代的生活，有无吼？哎，即卖咧唱的是古早的生活，我来恁个听。

只是阮阿伯日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抓水鸡，嘛有伫做淡水鲤。五伯啊伫卖碗糕粿，因大囝伫酒店分高炊，二囝伫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大块，世界头路是万把款。

0: 有啦，你看行行出状元，来，咱来听郭伟廷医师讲分享，灵芝灵芝好处有偌好啦。
1: 啊，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给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哦，
1: 啊，迄、那个癌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裂掉嘞，佮警察去调查啦，佮了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也就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个，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
0: 第
1: 二个去将咱体内有可能啊，够会作怪即系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
0: 哦。
1: 所以呢，伊这是国内话，所有即不管是医学中心啦，
0: 哈、嗯，
1: 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
0: 共
1: 同拢认为讲，即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或
1: 者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就讲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或你也使吃到十年、十五年，
0: 哦，
1: 啊，过来也使研究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哦、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闹喙齿，会闹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为化疗人，会用灵芝看了呵、
1: 啊。
0: 而且灵芝我早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
1: 即、
0: 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
1: 伊
0: 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讲唔是噶，再简单讲，哎，啊那调咁，啊我无调咁，跟我无关系。
0: 哦，
1: 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跟调节咱的免疫以外
0: 哈，
1: 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悬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
0: 吼、哦。
1: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晓得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
0: 迄、
1: 叫做自由基。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来作怪。
0: 哦，对对对。
1: 啊，你若有法度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对对对。哦、
1: 啊、
0: 哦，
1: 这个毒素呢，咱免它清，哎。你讲，我这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
0: 迄
1: 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吼。对对对对。
1: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即、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0: 咱嘛
1: 唔知
0: 吼。
1: 啊，食的你讲话，我外面卖食肉，有人煮胡萝卜，有人做抗生素。
0: 对。
1: 吼，啊，你讲好，我来食菜，
0: 迄、
1: 菜敢无野农药？刚无用迄化肥，
0: 对
1: 吧？哈，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拢家己用。啊！你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
1: 好，
0: 對對對對
1: 你讲家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无？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这内底有病毒无？咧COVID-19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咧？
0: 大家拢
1: 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个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
1: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什么讲，千年灵芝加流量哈，忠心不弄，
0: 当
1: 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重视这个灵芝，
0: 对对，
1: 啊，像我 过去唔知，即马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即个医学界哈，即个真权威的即个科学家去研究，
0: 跟大家
1: 讲，伊同定啊，伊个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有迄氨基酸，啊，即个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高差时代可能爱什么红蝶啦、红叶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吼，叫我都食个灵芝去，
0: 吼。诶，
1: 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0: 会
1: 使把这个灵芝捏煮出来，吼、啊，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卖个。你要做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
0: 對對對
1: 哦，迄比高渣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蝶啦吼，
0: 迄
1: 红叶吼，更加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马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1: 是
0: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伊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哈，啊，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对对对，
1: 过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都
1: 甲你过你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轻后补。
0: 哦，
1: 什么叫先轻后补？
0: 先轻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咱那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形容迄个？即参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吐掉，啊，规个磨平了，剥脱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即个壁就恢复正常
0: 哈。
1: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
0: 嗯，
1: 先甲你清好，清气清气。
0: 灵芝，
1: 对，即个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都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好啦，吼，即个微量元素啦，吼，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就会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佮你的毒素甲你摒掉，佮会使甲你补充好势。
0: 啊，
1: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
0: 啊，
1: 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对，好的，让你愈好，卖，让你卖，囤的起来，这就是灵芝呀。
0: 一个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1: 对，
0: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天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1: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
0: 愈
1: 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都在眠床顶，还是讲拢都在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我们判刑者，无期徒刑感
0: 觉。无意义啊！
1: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去过去行行，吼，还是行出去，去晒日，吼，去晒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你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这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
0: 你
1: 都要找到对的所、对的这个保健品哈，啊，对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呢，也在讲他都在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
0: 哦，
1: 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
0: 所以
1: 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0: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郭伟霆医生哦，百忙之中赶来
1: 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0: 好了，那做更改，好入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有灵芝对咱身体帮咱的辅助哦，这两大的功效啦。
1: 是啊。
0: 再次谢谢你，
1: 多谢，
0: 谢谢，
1: 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0: 好，拜拜。谢谢哈，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过来，做者妈妈家只时段，哎呦，食灵芝真正食到有够好，好啦！你这爱讲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2: 都唔要用健保卡哩，
0: 哦，
2: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2: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2: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2: 真家你食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安尼食几冬啊？
2: 你看五六
0: 档啊，五六档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
2: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2: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2: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食粉的
2: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2: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
0: 哩，哦，那食好了，那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3: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熊，
0: 哦，啉熊，
3: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山科药体，我咧去年八月。
0: 少一个唔好讲哩，哦，伊讲啊少一个唔好讲哦，伊昨下食关节，唔食灵芝的关节，伊讲啊无少安徛灵空卡桥，有够艰苦的艰苦啊，所以哦，这个灵芝的好处哦，

热天啊，热白白，唔通叫热着。迄热着足艰苦，迄逼着足艰苦，迄热着吼，人啊足艰苦的吼，伊个要吐，啊形容无力，啊着爱搁请假，吼减碳几啊工卖。所以啉正经，灵芝爱啉正经，灵芝是真正吼足好个物件。热人热干咧，你日头卡干呐，食白滚水无够，无够，迄电解质拢无够消去吼。所以你爱加补充，用灵芝泡茶啉，哦，趁钱免分医生啦。足好个灵芝爱食好着。冷冻法催促的吼，就有够力了嘿。好来，咱个听歌听，为了一身钱呀、啊。

0: 为一身钱哦，辛苦不？这辛苦的呀、啊，吼、哦！所以咱今嘛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吼、哦，就做掉了。贾玲姬上粉红超跑，
1: 加、哦、
0: 粉红超跑吼、哦，因为阮新埔县拢搞阮天顶就看一只，我哩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家有还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个方便的吼，伊就开伊讲讲哦，因咱手袂挂东挂西，因咱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的啊。啊，想要搁看一下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一下，哦，你帮我摕一下，啊，我来看一下物件有无哦？啊，拢免啊，来落落落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顶王食物件，伊阁袂乌白走，啊，阁免抱搭手，迄个迄讲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吊吊吊吊吊，了无有限啦。但迄卡当藏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呢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去年套餐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提五组啦。啊我是毋是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俩足欢喜欢喜，哇、哦，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个遮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都即马吼，都若摕到人都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即台吼，吼，阮即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仔底吼，啊箱仔底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底箱仔底，吼、哦！啊，就咧底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拿出来，吼、哦！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的规条甲拿出来。哦，你挂绳啊，放啊边啊，哦，这是要挂的挂，啊，咱只脚给压出来，哦，啊，这抓起来放边啊，哦，来，一边啊，上面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拔个开，哦，两个甲拔开，哦，啊，来甲天轨，你看，天轨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只脚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挂，哦，挂甲盖无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环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这塞个倒，啊，去做塞。我只要做啥，我这两块无像你讲要背条腿的衫，我想要背条腿，以前要背条腿是本来要送这只，因这只穿大肚，啊本来要送这只，啊今日这只我摇背，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你看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也甲少年来讲，我少年因做爱做爱，我先不我讲，你免阁买啊，哦，因为妈妈，我还是衫呢背条腿哦不好用，伊特别为有条腿安尼起的。啊！但因这只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也无当蹬啊，也起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打，来这边看只打，啊，塞来塞去，伊无当塞，因为伊迄种衫咧起起，啊，咱这无，吼，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键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得这么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做，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盖好的吼，上盖再来上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甲足亲切，像咧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像咧坐车咁款足欢喜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哦，来还上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当一定提五组吼。所以我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讲这卡我讲贴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嘛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 来给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你送一只，那只方便，啊个利便，哦，啊个包括咱那即马要来改安尼，杀去杀了吼，我讲啊，要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冬番番即种物件，搁落个落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扛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啦、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啦、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哦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你只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片安得啊，安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也藏的吼，栽栽栽，伊也袂按倒去，栽栽栽，吼，伊就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遍啊，栽栽栽伫啊。啊，所以你也有简单无？吼、哦，啊你个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开起来，来，先互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甲扭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之后，塞一边啊，哦，我去边旁边啊，哈哈哈哈哈，去边旁边啊，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哦，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仔用古龙咋好用啊？啊，就方便啊，做方便嘞、啊。这即马规家伙啊，即马少年囡仔，像阮只东叔少年代表讲啊，这个很方便，现在大家都买这个，嗯，有实用，有方便，吼、哦、啊，加提贵卡，吼、哦、啊，身体来灵活，咧心凉鼻倒开，吼、哦、啊，卖叫热着，卖憋着，足艰苦。咱那旧年有憋着，有热着就知，哦，迄只热着憋着，真正足艰苦，艰苦啦，吼啊。啊，咱讲要趁钱免分心，你看偌赞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哈！来听我18般武艺啊！

0: 谢谢大家哈，咱咧上粉红超跑，啊，咱全台湾300外间咧为咱做服务。哦，咱等下要交电台进广告哦，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到巴德利用哦。现场24小时乱弹卡就0800-333-5599。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087381909739810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杨先生。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的《今生最爱的人》吼。感谢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吼。由阿兰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大家大姐谢谢你哦嘿，啊真搞。我讲阿你哪样用脸书？安吉，我带去脸书看你呢，真好看。你像个散类吼，我嘿。我一当出工两届吼，哎呦，出两下行，一工行咧两万外步，啊，食袂落去，啊，就拢散去啊。嘿，我逐摆，伊讲啊，你即摆像有搁散去，还搁散去。然后你正来吼，你伫个台顶唱日本歌，你看偌久啊？前先看你看啊，将时，好，以前你较有肉，我哦，以前大块，唔是有肉呢，以前肥嫩啊肥嫩，即摆真正拢消防类，哦，因为出国吼，啊，半当就去一届，啊，所以都怎啊变无啥，变咱食物件变食少。哎，这嘛是做好哦，啊，水拢食足济啊。伊讲啊，我袂晓甲你留言，我讲啊大姐，恁若会晓去你看脸，所以讲我摕去恁经销药房的啊。恁讲讲摕去经销药房，伊会甲你教吼，伊就甲伊用脸书，啊，所以伊带落去甲看。伊讲啊，我袂晓甲你留言，我怎敲电话来甲你讲讲哦吼，会留言，我带随甲留言，我带想谢谢可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哦，因为你看了我下，我是只江阿伯啦。迄、那个留言，迄人叫江阿伯，迄、那个江阿伯叫做安吉。你即马来看到吼，我是安吉。感恩按赞的您，好、哦、谢谢，也谢谢大家。恁看到迄个相片，迄头毛吼，因为我是四月初七去荷兰的吼，啊，迄、那個、相片已经，迄头毛已经我改啊，因为我去电啊，我今日电到 QQQ 吼，电底电加超十公分，啊，电大球的，哦，偌怕嘞，你唔知影嘞，我对家己作孽啦。我无要放家己煞，我一直调整家己，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我以为我鼓励哦，人你那是我的会，我五十七年就上教的哦。你那是我的会，我希望你那咧请囡仔同时哦，你会爱护你家己，爱疼惜你家己，你会疼家己，疼到你感觉活了做价值的，安尼就好。咱咪讲啊，做业人唔是，咱食人头路面讲做业吼，咱都安尼健康勇敢，互囡仔上介好就是看到一个妈妈一直咧成长。吼，一直咧成长，吼，安尼就好吼。吼，咱的孙啊，知影讲哦，天顶咧按讲哦，阿阮阿妈，迄阮阿妈哦，阿妈做进步，阿妈拢咧进步，吼，安尼就好啊吼。做一个现代的阿妈，做一个现代的妈妈，嘿，阿妈做一个念小卡医疗的啊，双边边啊，当要共管，当都看袂过，迄个妈妈嘛，已经过时去啊。哦，你要放手，互因自由自在去生活，安尼就对吼。好啦，谢谢来。啊，咱第二阶段拢即个小小故事分享。啊，来感恩上服务啊，电话都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這个故事是足济人应该吼生足济吼，啊，着兄哥做老爸，兄姐做老母咧做，有无？有哦，吼来。即个讲用八百万吼，来拆厝嘛，拆厝，吼啊分钱分八百万，小弟姊妹拢有分，啊伊即个大姐吼，伊输好规家伙啊二十五年，无分半生五年，敢若分一点生活，嘿，真是生活安尼尔，啊这八百万的拆厝款哦，那按照家庭的贡献吼。会来做一个分配的话啦，所以吼、哦，这个第二小弟，哦，伊就和厝里，就甲厝里吼，买一台吼、哦、冷气，分400万，哦，因为小弟有甲厝里买一台冷气吼、哦，所以老母分400万。这个第三小妹吼、哦、有买洗衫机，所以第三小妹买洗衫机，老母吼、哦、分予伊100万安尼。啊，就含咱上细汉的小弟啊吼。伊干那买一个啥物？买一个吹风机了，吼、哦，安尼分300万哦，啊，安尼分300万哦嘿，啊，替这个家庭的我大姐，替25年的我，干那一个啦，顶挂生活。因老母吼、哦，坐咧轮椅顶员工哦，好嘞，安尼分好啊，800万分分啊，吼、哦，啊那无问题的话吼、哦，啊恁就当签去。大龙签机，我买冷气机的，哦，买啊几啊百万，哦，啊买洗衫机的，啊买一支吹风机拢有分，哦，家庭贡献。啊，因老母坐轮椅，讲好来，啊，这钱分了啊吼，啊，若无意见签名签签的，啊，看这个大汉查某囝哦，无叮当，哦，
啊，所以所有这些小弟小妹分到钱的人呢，就看兄弟，就看这大姐。啊，那我呢，我看老母，啊，看老母，啊，眼神口气哦，就轻轻问问讲阿母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那无我的份啊？因为你哦，吼吼吼，啊，你对这个家庭你也无贡献啊。这个时阵，这做大姐吼，怎样讲伊？听一个嘴开开，怎样讲伊？伊怎样把手提真实扛的？啊，为师今仔套起来，伊就讲一句好啊，好啊。这时阵，这个老母吼，啊，叫阿小东风，啊，坐伫轮椅。伊的这个心下就是我吼，为伊亲手添的。哦，而这个腰带的椅垫，老母穿的，穿的，那是伊亲手甲添的。这个椅垫吼，那个靠腰的吼，腰垫安尼。啊，第二小弟咧，就坐伫个吼，阮老母的这个桌边，头咧咧咧撸手机啊。第三小妹咧，坐伫个老母的正边，咧甲老母垫脚。啊，不时不时抬头看我这个大姐，哦，不时不时抬头看我。啊，那这个上细汉的曼阿小弟哦，志明啊，心肝上盖着急呢。伊的手镜头啊吼，一直在看荧幕啦。啊，荧幕哦，数字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在点一直点哦。这嘴角哦，笑甲利西西呢。啊，我吼，徛在灶卡的门口。看到因三个人，小弟咧，那像吼捡一粒石头掉掉的，伊就讲吼，吼、哦，咱这间老厝终于吼要甲拆拆了啦。但是吼、哦，我未想到讲，哎、欸，竟然是安尼结果啦。这个时阵，我老母就甲我看一下，拢无愧疚对我这个老大呢，我是上界大汉的呢。我老母竟然讲安那，拢无感觉讲伊亏欠我了。我老母讲，啊，你是上大汉的啊，啊，你照顾规家伙啊，小弟小妹，啊，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今嘛，你搁孤身一个，你也无嫁人啊啦。哎呦，你无必要甲你的小弟小妹哦，来争取这些财产啦，去啦，去煮饭啦。大家拢枵啊啦！这个小弟小妹三个拢咧无闲的手机，拢无讲话，伊就头咧咧，看到这支我用25年吼，真实这个目病，这个目的病，无啊金细细边啊吼，佮逐工摕擦三顿，囥啊变形的。这时我的心肝头听了阿母阿公叫我买个小弟小妹哦，轻婚啦，我也无嫁人啦。这时我的心肝底啊吼，一口气用要吐袂出来的感觉啦。了后入去这灶卡，我甲围丝巾啊脱起来披伫椅啊，然后咧我倒一杯冷茶，我甲啉落了后，我就往大门行出去。我阿母啊，看了我行出去，有一点仔着急，讲你唔煮饭哦，要去倒啊？这个时阵坐伫边啊，这个小弟啊，怎啊紧徛起来，甲我发。阿姐，你要去倒啊？哈，小弟目睭金细细，但是足欢喜嘛吼。阿姐，你先签字啦，你还袂签字嘞啊？我大人签好啊，准等你签吗？你先下字签咩吧？哼。我吼、哦、比阮这个小弟啊吼大15岁，啊，我这个小弟是我一手带大汉的。迄个时阵坦白讲啊，足艰苦的。但是看了我这曼阿小弟吼、哦，安尼足天真的笑容啦、啊，较侪艰苦吼拢无要伊啦。啊那但是看了今嘛咧，伊的笑容已经无像应该天真灿烂啦。伊的笑容，等到笑意，要到我的心肝底，心寒呐、啊。我讲我无钱，唔免签字啊，恁签就好啊。我安尼甲伊讲，
这个蚊子咧，哦，目睭哦，瞪啊足大蕊咧，嗯，安尼哪会使呀？安尼袂使啊！你爱签字表示哦，好歹哦，爱签一纸你放弃。这个拆厝哦，人搬来借钱，爱保证啊，你爱放弃啊，爱保证啊，不亏哦，不亏，是阮兜这有读册啦。这个上细的小弟，册读介上介济啦，想的拢比其他人较上进啦。这阵我爸无点动，问我讲哦，啥无啥拢有重要啊？第二小弟徛起来啊，第二小弟讲阿姐啊，这拢是老母安排啦。啊，你袂是我你哦，你敢袂生气？你嘛卖想老母去啦，啊，这老母安排啦。嗯，生气，我嘛那想无啥物偌生气呢，我只是心肝底有时个难过啦，难过啦，心肝艰苦艰苦吼。这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个第三个小妹仔，伊怎恶过头，家阿母啊讲阿母，这喏，那敢无阿不咧阿母无安尼啦，敢要分一寡钱给这姐啦，哟。啊，这个第二个好听到这句话，目睭银哦，伊讲哦，你嘛要分这姐哦，好啊，你要分哦，分你的分哦。卖分我的分呢？我好不容易有钱啊，我免阁租厝呢。而且这钱当我买厝哦，和我的后生读册呢。阿哥，这三小弟，伊就举手讲，我嘛无算迄落，这个钱是老母给我的吼。这囡仔，我爱饲无大劲，我爱做生意啊，这块生意本呢。所以老母给我这条钱，我是要摕做生意的哦。你要分本人的份哦，所以这群第三小妹哦，啊，就嘴唇闭的闭的，头咧咧啦。这第二小弟向这个阿姐啊讲，我感觉志明讲的无唔对啊，你也是写一句啊好啦，写啥物哦？当然就写你放弃哦，分这个财产呐，安尼较好吧，阿姐。这群我就笑笑。我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啦，我就倒数一口气，好啊，来我写。他就走到他老母的旁边，鼓来写一个很大的写自愿放弃800万的拆迁款，我就给他签下来嘛，写下来他较安心嘛，800万，然后呢，我就一笔一画把我的名写起来哟。写完了啊，我也别坑嘞，我就甲因讲好啊，我当走啊吧，安尼。因老母就笑笑点头啦，这个口气自然啦吼，甲以往同款啦吼，拢同款，好啦，好，啊就大家笑笑。啊，你中昼唔通袂记带煮饭嘞哈？恁第二小弟最爱食你做红烧肉。恁小弟回来要吃你暗烧的肉哦，念几下天啊啦，这个小弟也念几下天啊，对啦。啊，他就哦，在走在那哦，卡车哦，会边啊吃，卡车走过这个土水路啦，想起了16岁的时阵，老爸意外过往去，在那松内顶馆，我老母牵着我的手。靠我这样撕心裂肺啦，靠我肝肠寸断啦，大汉的呀，后摆你就咱这间厝吼，会大枝挑啊了。老母我身体无好，小弟小妹还阁细汉，你一定爱帮老母，把这个家庭挺起来，知唔知呀？你讲我知啦，阿母，对迄天开始。我穿着无下属的好好的制服，徛伫老爸吼的墓前头前，我硬去见家父安。对于刚开始，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拢爱为这个家庭让步啦。我本来会当考大学的呢，我本来以为家己有我未来，我的将来，但是我放弃啊。丧礼结束了后。
我一方面抱着吼，都会用耳惊咯，这细汉小弟；一方面呢，甲只阿伯阿叔磕头。感谢这长辈时代帮我操办着我老爸的新后事啦，感谢因啦。我老母生四个囡仔，大出血一届啦，所以身体严重哦伤害着，伊就改当做一寡较简单的家务事了啦。尾啊，我就无读册啊，无读册第一冬咧，我伫大伯啊吼，因兜学布稻啊啦。耳公哦，这稻啊安那种啊？布稻啊，种稻啊，好日头甲晒到我皮肤拢流皮去了，手啊无敢结烂呐，牙齿哦拢会感觉疼。第远啊是做完嘞，就甲阿婶做迄个米拿铁嘞，去这个农场哦，我去挽果子啊啦，安尼腰啊啊，规波规日哦，啊甲腰拢要等于晾袂定嘞。一工所赚的钱无偌济啦，啊，若无水果摊卖的季节吼，我还去山顶挽草药了，好赚一寡零散钱，甲厝里烧三天啦。若要春天收成的时阵，我四界去求别人哦，啊，和我斗做事好不？和我来跟斗做事好不？学着大人的行啦，本来是脚手戆，脚慢戆，动都戆啦。后来我无读册的第二年，我就甲厝内田啊吼，顶管甲种水果树啦。吼，这树仔啊吼，一种落了后，爱等三年才会结果啦。伫这一三年内底，厝内袂当无收入啊，所以我开始一大家小巷吼，各种老小工厂，拢用做粗工、做女工呢。去用做粗工三个月开始吼。三个月学工做塑胶桶啊，塑胶烟筒灌帽啊灌浆的呢，吼、哦，热呢，迄塑胶帽啊灌浆的热温度热悬了，吼、哦，啊个塑胶粒仔的味哦，闻到真正有够大家听，迄熏甲目睭闭袂紧呢，迄手真正哦，迄烧水哦烫甲拢安尼砰啪正，较唔敢休困了，唉，啊那五月六月吼。到石头汤去做，来甲挽水果。啊，那七月了后吼，还有一间咧成真珍珠的工厂，甲迄个玻璃吼磨像即个珍珠珠啊同款。啊，因为咧磨吼，规间硬蓬蓬啦，硬到我规个面就咧小薄同款，瘦甲好徛恁空卡翘啦。啊，那甲冬天要做啥？冬天哦。迄手蛋干吼像馒头啦，暗时下班哦，还佫去饲鸡场哦，共捡鸡卵了。一直甲三鸡妹伴拖着有够忝腰，才佫弄弄袂得身躯哦。我佮等伊厝啦。迄几年来，我伫遐忝啊半暝吼，忍不住我安尼哭，流目屎安尼哭。第二天的同款，夜去见家里，还过来做实做远的工课啊！一年透冬啦，我身躯穿的拢是别人穿的衫裤，会天会补的啦。啊，小弟小妹呐，爱钱呢，我从来都无含糊啦，就安尼。我哪像一粒甘露同款，连续等等无停，等一年又过一年，一冬又过一冬啊！终于等到第二小弟考调就到大学啦，顺利结婚啦。第三小妹嘞，大学也毕业啊啦，我的压力终于较小啊。迄个时阵我已经30岁啊啦。某人甲我介绍要相亲的对象，讲是隔壁庄的啦，人足古意老实。哦，啊，阮就简单结婚。结婚了后，我一半的精力的、精神的，拢放伫家己的囡仔。结婚了后，我嘛有我家己的家庭爱顾啊，对不对？一半伫我的囡仔，一半伫我的后头啦。本来我以为日子吼应该慢慢啊好起来，但是五年后，我老母突然间怎中风啦，食青西药拢爱人输好啊，要安怎？第二个小弟叫伊讲，伊讲爱食头路，
第三小妹咧，讲真假啊？上万啊，这小弟咧，关专心学习，无人愿意照顾。啊，我要安怎？我这一间大家上头提的，我得个打起着这头啊，啊，无要安怎？规工拢在我老母的身躯边啦，啊，咧冰心啦，切身躯啦。啊！把屎把尿，那么晒就是尿，安尼啦，一天过一天啊，无一天用的啦，都安尼坚持两冬累了后，我的翁婿终于袂堪命啊，准备离婚啦，和后生对伊啦。离婚迄一年，上细汉小弟啊，大学毕业啊，毕业了后找头路哦。啊，无一个伊喜欢的啦，无将伊爱啊，伊坚持要考公家的啦，一考咧考三年啊。哟，一考考遮侪年，咱明仔再过来讲哦。咱来听歌，听江湾文唱，我唱《梦起》啊。

0: 好来，谢谢。哦，这先按级别改，好来，好来，来听一下分享食灵芝的好处。
1: 刀拢按固定阮的产品的呀、啊。
2: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工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弄个提我吃。
1: 精哦，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
2: 啊、
1: 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的、欸，我不会混的、欸，阿姨弄个提伊吃。
1: 迄胖胖做吃。
2: 对啊。
1: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的呢。
2: 他袂感冒啊。
1: 真的真的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单胃塞等啊。
2: 两个人同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1: 哦，真的真
2: 的。
1: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1: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也黑的，你都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1: 哦，你食我呢帮帮做食。
3: 嘿，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1: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那种吃一包马健啊。都阿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3: 嗯，无同款，正经的，我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1: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1: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1: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1: 我都提供了。
4: 啊，阮内底归内底拢掉掉血吼。
1: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归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1: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1: 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
1: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1: 嘿。
4: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1: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1: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1: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1: 对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元气了、嗯、跟他阿妈说、嗯、我有在喝、嗯、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1: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嗯、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嗯、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嗯、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
1: 啊、
5: 下午100cc，、
1: 哦、很好、
5: 欸、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1: 你今天营养多好嘞
6: 哎，这个我他背你哇！
1: 啊，
6: 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再个弄掉，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1: 真的，囡仔较笨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6: 对，嘿，对，
1: 这这伊表示有对啦，真正对啦。
6: 嘿啦。
1: 啊，你讲
6: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归你分嘞啦。
1: 啊，这个连接好处吼，咱若伫个日头卡咧跑了怎哦，热着足艰苦。热着憋着足艰苦，啊咱叫做热着吼，昏死砍哦，哦咱即马那个听咧吼，哦咱那咧连续三天休完了后，伊即马来咱咧热天都一摆雨一摆热一摆雨一摆热，啊咱台湾吼即海岛型的气候哦，迄个湿热吼，迄热着往人足闷咧足吸的足艰苦的吼，嘿啊来赶紧听下一分享哦，啊那掉刷会啥物型啦？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憋着会热着会掉刷？就刷做食来咯，嘿，就刷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活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惊地主得啊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就刷是啥物啦？啊，就刷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就刷一时阵哦，嘿，做这都是热人就就刷哦。台湾这热这无人话咱台湾哦。在做些做外口，加工作在外口日头开始拍个这足艰苦的，所以了解这掉刷。啊，掉刷，你像你去年，你有听到人讲掉刷不？还是你曾经捌掉刷不？掉刷是啥物？啊，掉刷会安那？掉刷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竞争。一般人咧讲的掉刷，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刷。第一真正掉刷，渐渐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得要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也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这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痧啦。咱的卫生福利部讲样，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这个热的伤害依照着严重的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在对，第一掉痧的体温的高还是低啦， 啊，个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潮汕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潮，啊，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哦，啊那啊无就潮汕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提来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低处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来大腿，咱的小腿。那你手骨头出现的不自主吼，即、这个、骨骼诶肌肉收缩，一丢，怎啊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沙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一丢收缩，所以造成你肌肉痛疼，即叫做热痉挛。过来咧。过来，这种热昏厥，为着要帮助咱的身来散热，所以咱的血嘞会走到皮肤，吼，顶顶这周边血管，啊，个咱脚手啊，导致着你脑部的血暂时不足，你会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但是你的体温嘞，吼，拢维持正常哦，吼，这热昏厥。喺你热干吼，讲咱的血家己会走，啊，血走得走细条血管，吼，会走去皮肤。吼、哦，较表面嘛，啊，甲伊几四周的血管哦，啊，过来咱脚手啊，所以低速的血拢走来遮嘛，咱大脑怎欠血啊？暂时无够血啊，怎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怎昏去啊？但是你的体温拢是维持正常的哦，吼、哦，过来一种热衰竭，吼、哦，热衰竭，这个体温已经升到38度到40度之间了，呼安尼啊喂。这个时候你的流汗，你不是没流汗哦。这个时候包括你大量流汗，啊，足神的足忝的，规身躯拢无力，他甲晕车车，边边有够疼，讲话会喘，血压降低，面色白皙色，这是足侪人伫热天上界容易拄到的情形，热衰竭。体内温度起哩38度到40度，过来热中暑。哦，就说属于上界严重的等级哦，因为咱的皮肤温度的调节当中，中枢的调节的功能失去，无法度散热，无法度散热，所以咱体温呢会急速伫咱腹内啊升悬起来，升超过40度。同时呢，你会伴随着头壳晕、头壳疼，会想要吐，这个肌肉规拢慢慢心跳跳紧，这个时阵咱的身体散热的系统完全无效益。失灵诶，所以严重的时阵，一直模糊、昏迷，甚至休克，这无紧上病死。所以林姐爱食无？林姐一定爱食，因为这吼，因为皮肤的体温调节、中枢调节功能失常，所以你不得散热，规个腹内血拢伫腹内，拢拼伫腹内，拼袂出哩。啊，啥会掉沙？好来。等到咱的身体啊，无到有效散热的时阵，咱的热胀冷缩嘛，咱也来散热嘛，对吧？啊，那汗收缩起来，因为要保暖嘛吼，咱身体本来就是安尼啦，足巧比你较巧啦，嘿，无像你想遮戆啦吼。所以等到咱身体无到有效散热时，咱体内核心的温度就会开始累积上升起来，这种失衡的状况啊，通常发生在以下一几种啊，一几项，这几项啊吼。热人掉出来真得嘞，长时间高温日头下咧晒，吸热，吼、哦、啊通风不良的环境，而且让身体散热更加困难。长时间高温啊，吸热啦，通风无好的环境啦，让咱身体有散热困难，你就掉出来啦。第二嘞，户外激烈运动，啊不就长时间劳动诶，让咱体内温度伤过高，日头下咧晒诶，嗯。有的走马拉松，中早死死昏去，有啊，系啊，长时间劳动的，这体内腹内血哦，温度伤过高，伊拼袂出。第三，环境湿度伤过高，咱台湾就是闷热啊，吼、哦，环境湿度伤过高，和这个汗呐、啊、蒸发不容易啊，因为你汗爱流出，但是你都因湿度，你外表湿度伤高啊，你汗怎拼袂出呢？所以变腹内啊，来热的环境，冷气房出出入入。外口38度，冷气房22度，出入热脉，出入热脉，这让咱体表的毛孔收缩，体内热气无得顺利排出去，造成啊阴暑，阴阳的阴吼， 咱是丢刷，也是阴刷来啉水。

惊热着啊，有诶惊晒起来好哦。安尼太阳帽啦、口罩啦，哦，啊你遮阳帽，啊搁这个防晒衫哦，啊穿啊一大堆安尼，阻碍着你诶汗吼，无你诶汗无得蒸发安尼。除了高温所引起体温升高以外，持续流汗排，咱体内电解质啊，比如讲钠、钾、镁大量流失去，就是咱身体调节失衡，这就是掉刷四常款的太开心。啊，人做肾呢，哦，还有旧筋，这主要的原因，对不对？对吧？伊讲哦，轻微的掉刷哦，啉啥物好？太开讲，规身躯无力干，啉水干有效无效？面对着热伤害所引起咱人的无爽快，真侪人直接快去补充纯水、食水、食水。但是你若只是啉水，你等到会稀释咱体内电解质，啊，你电解质都无够，啊，你搁啉水来稀释去，怎造成你身体愈虚弱，无啉无烂，愈啉就烂吼安尼。而且就算是身体大量变干，你若干来补充白滚水。你等到会稀释回来，对迄钠离子的浓度造成了低钠血症，进一步头壳愈戆，吼，迄肌肉愈慢慢，甚至意识不清楚，意识都无清楚。这时上爱需要补充啊，水分啊，个电解质。唔管你伫外口做工课，做到一半，吼，还是伫工地咧劳动诶，还是即个办公室吼内底吼，感觉足热，头壳足戆诶，诶时阵啊吼，你得爱保护你家己啊，吼。你一旦啉运动饮料，吼，椰子水也好，吼，南掺盐的水。你有哪做着妈妈讲，哎，哼啊，做工会有灵芝、南瓜、盐花啊，有无？你有听人讲讲，哎，灵芝啊、南瓜、盐花啊，好啊，食咧吼，拢未脏，拢未干，未干，我安尼落啊，逼着做艰苦的艰苦，就是安尼嘛。哦，啊，无水果食西瓜，吼，食奇异果，食冬瓜，吼，食盐，啊，无食糖，安尼啦吼。哦，即马往来咧大出对不对？系啊，所以个讲哦，哎，南瓜、盐花是做对的代志。哦，南瓜盐花也是做对的。这个台北哦，英明总病的广告，在运动完流汗蒸发了，有一点白色的盐巴，这就是哦，对着咱的汗流出去的矿物质啦。哎、欸、呀，这些人应该哦，这些人你阿妈姑娘该回去吼，哎、欸，那有颗粒结晶体，结果那个是咱汗流出来的这矿物质。那是伫脱水的经营之下，大量补充白滚水哦，没有同时补充充足电解质来维持咱体内矿物质的含量。这就可能抵触到咱的血吼，而且钠离子快速降低，甚至抵触到低血钠，怎引起个头壳疼、破心、抽筋、胃胀胀的症状。所以，调刷补充水的同时，爱补充电解质是上爱重要哦，这都上爱重要，对不对？所以，好朋友你，灵芝那里食南瓜盐花落去，嘿，南瓜盐花落去哦，对咱帮助有够大的大。所以，会记这个调刷爱随上病，你若无随上病，足严重诶，足恐怖吼。啊，调刷人未当啉啥物，调刷人都未当搁食酒啊，高浓度酒精啊，哦，对不对？都这未当啊，这会让咱体温上升啊，互调刷愈严重啊。高浓度酒精唔通甲抹起，拜托诶，来退烧药啊，因为这伤害哦，引起高温。咱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灵了，哦，啊，甲这感冒，还是感染引起发烧机制是无同款的。你食普拿疼，你食阿司匹林，这种退烧药是无得帮助身体散热哟，等到可能暗藏着病情，掩盖着病情，延误就医的时阵，伊就咧讲好你个地咧啊，哦，较险的物件卖食，险的物件刺激咱身体，咱的血哦，加速了血的循环。哦，而且呢，增加咱身体的产热，愈烧，好，咱体温降袂落来，所以需要降温的热伤害状态哦，是极大的负担哦，险的莫食，哦，咖啡啊、茶莫食，这两种哦，利用会咱身体的这个水分哦，流入进去，哦，啊，那调刷要安怎？调刷哦，缓解黄金哦，降温补充哦，缓解步骤。那咧掉沙咧吼，你唔好硬动动，我咧休者唔好。啊，我都工位做袂好啊吼，我休卖休，我个做者都唔好。迄时你拖累吼，你会做变严重哦。你会对热衰竭迅速进展，甲做严重热中暑哦。嘿，爱紧脱离高温，给你衫裤紧八百号的通风透气安尼哦，物理降温哦，来补充水分的步骤，会当帮助你第一时间哦来缓解这无爽快，这是拢会掉咯。你若是日头卡咧做工课，即马热人要来啊，唔今年卖个掉沙，灵芝也泡咧食，你知哇？灵芝好处真尔济，
好，咱了解一下吼。嘿，阿麦叫麦讲，绝对袂当拖说啊！我今嘛都戆戆哦，无要紧，等下饭食饱，看会好伊买，唔通吼。所以讲，灵芝灵芝，对这乱逼的话，这方面啦，还佫被帮助。你看咱今嘛病毒病菌有够侪，哦，诺如也好啦，肠病毒也好啦，即 COVID-19 还佫在行吼。所以咱咧要面对病毒是无形的，咱看袂到，安尼咱袂安怎样？灵芝啊，灵芝的身体咧，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伊开始太病毒个啊。安尼就甲啉进前嘛，甲啉进前甲补进前吼，灵芝继续行，愈来愈勇敢，听歌听牛有达。

0: 粉红超跑到你家，哎，一定爱念，有够赞赞！来，听一下粉红超跑啊！
1: 今嘛，我咱得力公司，要庆贺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今嘛啦出去外口吼，啊，这個、人侪的所在，哦，像我都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人拖一脚，过去吧，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脚袋啊，即马伫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开啊？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宽咧，啊手会宽剩十公分俩。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闲，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落来，咱即卡会看到吼，压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收下，你摕下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你耳啊拔落开，好，两边啊锁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落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伊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掀落落来，我就变底啊，有无？好，家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管，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咧，倒，好，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毋免5秒。啊，你甲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兜诶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载阮甜甜个。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一卡。哟，伊甲物件弄个水，囡仔要食个水壶啦吼，啊囡仔你酷酷个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暖落来。了后即挂卡面，阮甜甜坐顶悬。讲即马少年囡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个购物车吸。变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咧，哦，来，你即个耳挂起咧，啊，甲耳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夹起咧，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即边啊两个耳挂夹咧，嗯，夹咧，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下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下打唔起见咧，咱即下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对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然后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嘿。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安尼求啦，哎呀，免求，那求干嘞，免嘞。啊，转台湾300多间经销商，百万人保单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吼，谢谢大家，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团队。无过你唔知道原来吼，咱摕来保龄的先摇起来，足简单。要保护咱的灵灵吼，绝对唔是靠西药，西药无在调。但灵界多糖得个身体内，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嘿，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 维他干，会不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需要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健康，未来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诶，劳动节连假会，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